0: 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嗨，友友们早上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我是小亮。继续向各位在路上的车友又问早啊，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还有两天咱就要休中秋假期了啊，本周就四个工作日。我们的小豆芽来了，早上好。另外呢，那个小豆芽说，亮啊，每天我的笑点都来自于那些串歌的歌友，串歌指的是猜错了的是不是啊。然后心说了，刚才那刘老根那大哥太逗了，大哥没睡醒吧。大夏天的，说亮，我也准备抽时间去电台商城逛一圈了。然后那个英子也来了啊，早上好，他说我今天早上6:30就起床了，我要去上学了。然后那个发来了一个，这是啥呀，这是
3: 亮亮早上好，现在来跟你说下昨天小孩不上学的后续，就我也没有上班请假了，然后就让他一直睡在床上，饿了就只能喝白水吃白粥，他确实一天都睡在床上，他受不了，我就在他床边吃他最喜欢吃的零食各种，但他不能吃，后来他受不了了，他自己起来蒸了一锅咬都咬不动的馒头。
2: 英子啊，你告诉我你家那个锅里那是馒头啊，那不是面团的吗？

还奇形怪状呢，他自己和的面呢。啊，昨天这么回事啊，英子家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孩小孩啊，昨天就那什么玩意儿犯倔啊，就偶尔的啊，不是天天，人家班级里班长昨天就脑袋疼，屁股疼的，反正就是疼，就是不想去。哎，跟老师请完假之后就好了，然后英姿啊就搁家陪着。哎，对，这个时候我就先，首先我先不说这个做法做的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一定是什么，当孩子说不舒服赖床不想去，第一反应不是跟孩子嚎嚎。有好多家长特别喜欢犯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孩子出现了这个心理或者是怎么着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就是跟人家嚎嚎，你赶紧给我起来。然后大林子这种练上，我每天早上送孩子我都能听上一会儿，我这断断续续的听一年了。哎呀，每天早上都好快乐呀，真的，说实话啊，他说你请假的时候那真香啊，是不是？哎，就是有咱们车友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咱们是嘴上熟，天天问早问好的，还有一种叫心里熟，虽然说不咋发消息啊，但是哎，就是在彼此心里头有地位，是不是？大林呢虽然很少发，哎，但心里头有。然后那个热心市民宋女士啊，想求助一下，说亮啊，那我求助一下，我你给我问问呗，沈阳南二环怎么的了？怎么的了呢？这是啊，这堵的啊，有没有这个在沈阳南二环路段的车友要跟我们说说这路段怎么的了？啊，小豆芽说亮啊，这周已经工作三天了啊，对对对对对，周天嘛这样。啊，先听歌啊，好，先听歌，歌曲过后啊，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商城里上新的一些产品，好不好？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来听一下。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8:12，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首先来这个介绍一下，我们也不算是上新了啊，就是还在处于折扣状态的一款首饰，就是来自于 Tiffany 家的一款项链跟手链。啊，这款项链跟手链呢，它的是比较特别的，它是 Tiffany 家的一款双芯的，就是两个芯叠在一起啊，然后走路的时候呢，两个芯相互碰撞，叮叮当当的。这个其实创意也好啊，设计也好，真的是比较有巧思的。另外，他们家的手链呢也非常的精致，这款呢是手链888，项链999，应该是。哎，另外呢，这个现在还在做优惠活动，如果有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啊，你觉得说，哎，这个手链，哎呀，这个 Tiffany 不行，烂大街了，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商城的上方啊，有一个搜索栏，搜索手链两个字啊，有，然后呢会有这个比较有个性的这个珍珠串，还有一款就是我说的那个玉竹节，哎，那款真的是设计的比较有巧思。手表系列我们来看一下，阿玛尼上了一款满天星系列的小方手表，小方表系列。这款表呢是正品保真啊，然后呢原价是好多钱呢，原价是1900多，现在是899的一个价格。这个款表呢到手之后呢，它是有配这个有配一个这个二维码的一个验证卡、啊、咱们先上手啊，先试先测啊，觉得好不好看，大小合不合适，合适完了之后呢你再刮码验证啊，不合适的情况下，你哪怕戴了一个星期了，说真的，就是你戴一星期了我觉得不好我都能退，但是这个验证卡你一旦刮完了之后就退不了了。也支持试戴的啊，这个是没有关系，你只要不刮不碰不磕不影响二次销售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喜欢的退换货呢也是上门取货，而且是包了运费险的。 Coach 家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是一款 Coach 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印花的男款的皮带，这个是男款，有男款也有女款，要想留住一个人，哎，你可以送给他一款皮带拴住他。女款的相对来说精致一点啊，男款的呢，有男款有几种啊，我看啊，有1、2、3、4款。一个呢是我们的马年限定的啊。马年限定款啊，这是个女款。男款呢基本上是经典印花啊，然后呢带头上是有一个那个 logo 的。哈，哎，男款就是显得有点老气，但是也显得比较沉稳，是不是？不像女款的 Coach 的皮带啊，就看的，哎，就这个还蛮好的。另外呢，严选专区。

我们是有秒杀款的产品，比方说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789打了八叉的，这个下手到手价好像29几啊，288，这是我买赠的。另外呢，我们商城里面呢还有上新了几个系列，比方说叫做上新了故宫，这个呢是这个正宗和田玉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啊联合打造的一款文创，他们家的玉的品质设计是特别棒的。然后呢，我们商城里面的赫莲娜呀，然后 SK2 啊都在做活动啊，还有一款 Coach 的一个腋下包。什么叫腋下包？就夹嘎吉窝底下的，就那种包啊，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用刚刚好，再冷一点可能就背不了了。夏天一嘎着窝汗啊，这个时候就挺好的。Coach 家的这款带礼盒礼袋的一个 Coach 家的女款腋下包，两个颜色，699的一个价格也比较好。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跟你说一下，首先要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打开微信之后呢，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微信小加号之后点第二个选项添加好友，添加好友点完了之后，不有什么扫一扫手机联系什么，选最后一个，啥也不用看，选最后一个服务号，服务号点完了之后就有一个服务号，搜索服务号，你在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你搜乐动城市啊，就搜出来的第一个写着乐动城市服务号，然后就点这个服务号，点关注，点关注完了之后呢，你看下方菜单栏，哎，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点击这个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我们商城里的优惠活动还是挺多的，邀请大家来逛逛看一看，行不行啊？啊，继续来送歌啊，给到的是这首歌，来李健的一首歌，也好听啊，向往。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这轮的猜歌了。另外呢，刚才咱们沈阳的车友跟我们问二环啥情况，堵成这样了。然后呢，有一个车友啊，刚刚路过，主播说刚从那过来，没啥事儿，就车多。刚说完这句话，天天就说了，天天说二环大城桥那有出事故啊，可能那个主播刚才路过没看着啊，或者两个方向。接下来这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歌曲呢，我会给大家一点点的这个几轮提示的形式啊，来去猜。来，休息一下。
0: 心随悦动，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猜歌了。这个时间段的猜歌呢，是由几轮提示来构成的。这个猜歌，第一轮呢，就是我把旋律先给大家听一下旋律，这歌的旋律是什么样的。首先我说这歌几，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这首歌啊。这首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7年的12月份。啊，发行于1997年的12月份，七个字的一首歌啊。这个我先换个耳机，我听一下这首歌，我把这个旋律给你们整出来，你们听一下啊。这首歌旋律是啥样，我怎么也忘了呢？来，开始了啊。啊，当当当当当，前面没价值啊，它一直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唱了，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了好了，不是，这歌的前头怎么陌生到这种程度吗？这我怎么感觉我都没听过一样。这是第二轮啊，就是我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和描述出来了。然后第三轮呢，就是歌词啊。这个歌词我说出来了，你可能也不知道这是啥歌。这歌咋这样呢？但是这歌一放出来，确确实实又熟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啊。我跟大家说说歌词。我想消失在茫茫的人海，把自己关在一个

人的所在。你瞅瞅这词儿，你写，你说咱就感觉根本就跟没听过一样，是不是？天气慢慢变冷，要加减衣裳。需要时候有我会在你身旁。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有些人都说了没听过，没听过，真的，我就到这儿，我自己都觉得没听过。但是我跟你说，旋律前面一想起来，你还是没听过，但是到副歌一想起来，你就知道，啊，是这歌吗？来，听听看。

啊，听到这儿，这歌你想起来叫啥名了没有啊？这是一首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收录在《很受伤》这张专辑里面。这张专辑里有啥歌呢？有《很受伤》，然后就是主打歌啊，就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哎，就那个。然后第二首呢，就是这个啊。

哎，怎么会是这样啊？然后还有这样也好，噔噔哩噔噔噔哩噔噔。这张专辑的这首歌谁猜得到嘞？然后卓说了，那大城桥是北二环，那个不是问南二环吗？哎呀，什么南北的，那分清楚哪桥和路的不错了。

0: 哎呀，真的有些人不是天生就不是，有好多人真的不分方向这个事儿啊，就是没有方向感这个事儿啊，也就罢了。就是找坐标这个事儿，我就问题怎么就会也那么严重呢？就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停车，然后朋友在等你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说比较较大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啊？比方说我们在那个什么地铁口 C 口，是不是 啊这个地铁口的呢，以成都为例的话，是吧，我在那个刚下绕城那个路边边啊，我在这个万象汇万象城，是吧，门口哪边，或者是说我在哪个门。哎，真就有些人能跟你说我在一棵树底下，完还有一些人在路上，是你问他到哪了，他说我到了肯德基这了。那一路上800多个肯德基，你到哪个肯德基了？你到肯德基了呀？赵说了，这首歌叫做《爱怎么会是这样》，任贤齐的歌，厉害厉害。雪莹也厉害啊。范坤的 Coco 说了，《爱怎么会是这样》，任贤齐厉害了。林夕夕，《
1: 爱怎么会是这样》，任贤齐
0: 厉害。松姐。
2: 爱怎么会这样，任贤齐，任贤齐的爱怎么会是这样。
0: 没事姐，你怎么秃噜我都能猜，我都能听出来。萍姐，爱怎么会是这样，甜甜圈是任贤齐的歌吧，好像也没听过呀。阿瑞，
3: 爱怎么会是这样，就像别人是否的为了一个爱的人，爱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想就不想，就为了一个我最不喜欢，怎么会是这样。
0: 哒哒滴哒哒哒。然后那个还有啊，微信上的车友友啊，啊那个花语说那个，这不任贤齐的歌吗？还有这个叫 Tina， 是不是 Tina Tina Yo？ 他说小亮好，这首歌是《爱怎么会是这样》小虫的吧？对他写的，这歌里好像也有他唱的部分呢。然后那个这歌就一轮比一轮上难度了，是不是、啊、小豆芽啊，小豆芽他说我在一节马路牙子边上呢，头顶上有朵云呢，三人都看上他，你再找去吧。看上他人才好，真有人这样，有办法，你问他在哪、啊、就在路边呢，就不再说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物了。三妹儿，
2: 这首歌是任贤齐演唱的《爱怎么会是这样》。哥哥都
0: 想嫁给他。三妹儿今天是网不好还是反射弧变长了呢？这都结束的，我都快说再见了，他来猜歌来了。哎，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啊！我活着呢。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你就看看吧，我这一天天被大家起多少名儿？小亮、亮仔、玉帝哥哥，你看懒虫这说，你看给玉帝哥气的。哎，我管我叫啥？富贵儿？哎，不是，叫啥？然后那个刚才说那个外卖这事儿啊，哎，心照不宣说这外卖这歌太冲了。小青柠说：“哎呦我的妈呀，我听半天呢没下车听这故事，这听的我忍不下去了，听一肚子气是不是？哎，完就完事儿，你这剩啥气？”然后林夕夕跟我说：“说靓仔啊，这外卖送到你可不能吃了。”哎呀，这是。我这退我也没退，我吃我更不可能吃了，我要我都没要，我自己出去吃了，我真的我饿得不行不行的了。

啊，对，还有长海儿。哎，小偷眼儿说的，揍他！哎，法治社会啊。完，另外他说，昨天在医院也是的啊，大夫啊，因为他自己系统的问题啊，跟我俩吹胡瞪眼的，我这火也腾一下上来，我就吼他一句，完了他就老实。其实说实话，哎，都能理解。你说医生啊，医生每天啊，同样的话呀，说好多遍，因为咱们不是一个体系嘛，对不对？你就是说了一些，他说的一些都是可能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可能就要反复问他，每天的都面对这个事儿。其实他的就会有一点脾气不好，但问题是，他有的时候他就不，他那个不耐烦啊，他一定得是选准了人。像有的时候真的，你跟我你俩不耐烦，你试试。理解归理解，哎，对，长海儿、铁蛋儿、二柱子，那现在又多玉帝哥哥，哎呀，叫啥都行，知道是我就行。怎么讲？咱们就别引导咱们新来的听友了，然后就讲说就不知道的，就说哎，这节目里怎么的？怎么这么多主持人吗？真的是法治社会救了好多人呢，真的。哎，也跟奉劝大家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有些事儿是为啥说完就完了呢？啊，就是你不能往心里去，你知道不？就完了就完，哎。情商这个智商这个东西啊，跟情商真的我觉得是并行，跟都很重要。

我看啊，接着这个那个谁呀、啊，前面说了，我点河马那小哥就是给我送别楼去了，完了跟我说你自己去找一下吧。然后前天说，最后我在业主群里找到了，买的西安呀，那都屎了。

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临近尾声的节目啊，谢谢各位每天早上七到九点准时锁定这条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谢谢大家陪伴，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理解包容和支持。当然了，稍后有时间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到我们电台商城溜达一圈。我是小亮，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1: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0: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1: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0: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

0: 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

心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1: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5: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叫好几遍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5: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8: 好音乐会说话。
9: You love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Yo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半全城，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9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线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线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只有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干嘛呢小伙？
6: 化妆啊。
5: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6: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5: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6: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你服男切的照片，脸上特别就像战狼
5: 啊。孩子，还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7: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万亿，重点项目矩阵握住头的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璀璨篇，
1: 精髓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

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你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

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

0: 醒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护眼，最好的方法就是出门去。吃完午饭不想午睡，就和饭搭子出去溜达溜达。美妙流动的风景能够让僵住的睫状肌放松，眼睛更灵活，重现清晰。而且在户外，即使是阴天，光照强度也有1000勒克斯以上。充足自然光不仅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还有防控近视的作用。根据2026年最新近视防治指南，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累积时间从2小时增加到了3小时。担心时长不够啊，也不一定要去大户外，平时这些都算，比如说带娃骑电瓶车、散步、树荫野餐、阴天在室外打网球、羽毛球等等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唯一不建议的呢，就是闭着眼睛直面太阳，眼睛闭上会阻挡绝大部分光线进入眼内，长期还有眼部光。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个简单动作就可以帮助你护眼，那就是主动眨眼，多眨眼。现在就轻轻地闭上眼，停顿2秒钟，再轻轻地睁开眼，重复5次。没错，就是这样如呼吸般简单的动作，在我们直勾勾盯着屏幕的时候越来越少。研究发现，人眼睛在放松时平均每分钟眨眼15至20次，但看屏幕会让眨眼减少2倍，每分钟只眨眼7次，眼睛都要闷坏了。眨眼堪比眼睛的呼吸时刻，它能够让泪液均匀地覆盖角膜，刺激睑板腺分泌油脂，给眼球涂层防护膜，让眼睛保持滋润水灵灵。当然你还可以向小猫学习 wink， 没事的时候呢练习 wink， 随机电晕同事，还能护眼，再强硬的领导接触到 wink 的时候也会心软软的啦。

0: 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4: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5: 小姑娘啊，你行不
6: 行？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7: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8: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4: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6: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程？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抗阻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如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和小腿肌肉等等，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进行，如果可以每个肌群都要练。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清晰地提供了一套方案，全身锻炼全身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且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的执行时，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休息2到3分钟。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是北京时间15:5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新能源车主在日常给新能源车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块

0: 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很多爸妈爱跳广场舞，广场舞啊可是中老年人健身锻炼非常好的方式，如果还能够搭配力量和平衡训练那就更好了。在坚持跳舞的同时呢，可以每周搭配2至3次的强化肌力训练，比如靠墙、静蹲等等，并且呢配合每日的平衡协调性训练，如太极拳、八段锦等，全面提升身体机能，改善情绪，要长期坚持。如果说想要通过跳舞来调节低落的情绪，改善睡眠，规律坚持是关键。专家建议啊，每周跳舞呢不少于3次，单次保持在半小时的时长以上，坚持1个月就能够明显感受到情绪、睡眠状态有好转。不要指望跳2-3次就心情大好哦，要把它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下去，快乐自然就会来啦。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

0: 在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活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是在提升一个关键指标——心肺能力。心肺能力有多重要呢？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负相关，且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其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堪比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因素。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走路是最简单的运动，但怎么走，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黄金组合。普通人快走7500步以上，推荐步数加步频双达标。步频呢，要达到每分钟90到100步，累计快走不少于30分钟，全天总步数保证在7500步以上。这也就是研究里健康获益最大的组合。如果是走不快，那就别跟速度较劲。虽然单次运动的强度不高，但通过增加步数积累总运动量，同样能够改善代谢和心血管健康，达到相近的保护效果。以平稳舒适的速度行走，重点关注每日总步数，日均积累到7500步左右即可。慢走也是走，步数到了，保护就到位了。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

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4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北京时间的17:07，谢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傍晚都有好歌陪伴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在下班的路上看路上的风景，也整理我们这一天的心情。希望接下来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能够帮你疏解疲惫，也能够帮你放松心情。各位新老朋友，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分享心情，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去薅羊毛。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之后呢，给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电台购商城了。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一开始欢迎一下班就来打卡的小乖羊童哥、芷云、幻想鱼，还有淘淘，还有我们的华东橡胶，还有 Lily 四叶草，奇迹世界，欢迎准时来打卡，还有我们已经吃上月饼的双月爱雨，还有我们的雪梨心，还有我们的可可，欢迎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边听好歌，边在下班路上去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滋养了。各位发来的信息，我们稍后一首一首、一条一条的来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前天，这位朋友就想听，但是他总是赶不上趟。今天他在节目没开始就是说，我今天下班准时了，我希望能听到我想听的那首招牌动作。

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就是爱你》是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幻想鱼点播的，希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心情可以明媚起来哈。欢迎仪式态度，飞扬阿姨好，我昨天啊就来啦，你怎么刚好不在呢？我昨天在的呀，宝贝。所以我们昨天是有个小小的错过，但是没关系，今天一如既往的陪伴啊。等会儿，这是谁家孩子发的信息啊？因为看仪式态度这名字不像个小孩儿，但是看这口吻他确实是个孩子。你几岁了呀宝贝啊？跟我说一下啊。我心里那惴惴不安，隐约有点担心别谁跟我开玩笑哈。双月爱语说，飞扬我准时打卡，今天我们单位工会组织了月满中秋的活动，你看我自己动手做的月饼，满满的成就感，很幸福。今天就不点歌了，静静的去听每一首歌。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对吧，有些幸福它跟物质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幸福生活物质是一个基底，但是好多好多的幸福瞬间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收获的一些喜悦，比如说自己动手去做一个美食，比如说看着孩子成长，比如说陪伴老人说话的时候他慈祥地看着你，再比如说自己去挑战一个工作上的项目完成得很漂亮，就比如说你上一周做标书，这些都是小幸福，小而确定的幸福，小并且能够得到的幸福，希望我们久久拥有。欢迎我们的三界，下班快乐，欢迎阿峰哥，欢迎淘淘，下班的路上还要欢迎敏儿好学，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最近很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就是周深唱的大梦归，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有的话想要点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稍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入库哈，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同时也特别特别感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路同行的朋友。云云问我说怎么跟我们互动，你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宝贝，你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啊。然后更多新朋友如果还没有加我们微信的话，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点歌送祝福啦，就是这么的简单。也期待着在回家的路上好歌能够陪你久一点再久一点。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要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梦瑶，谢谢你，希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你的心情也可以美美的。 FF 说飞扬飞扬我来了，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节目里的每一首歌我都想跟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这个仪式态度，这个朋友说飞扬你好，昨天没有听到你的节目，应该是飞扬阿姨你好，昨天没有听到你的节目，应该是我的网络出问题了，我是一个40多岁的宝贝，哎，好嘞，祝你身体健康，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来，欢迎我们的苗小贝，小贝，小贝下午快乐。长征说飞扬姐下班了，我来打个卡，欢迎欢迎。还要欢迎我们的小可乐的爸爸。晚上好。你们的节目，因为你们我就不念人家具体信息了，大概就是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太一样，就是说一个是喜欢听节目的，一个是不喜欢听节目的，但尽管如此，还是希望借助我们的节目给老婆说，给孩子说，想给老婆说辛苦了，生了这么可爱的儿子，然后感谢父母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想点一首刘德华的回家，不知道有没有，有的有的哈，我也想跟你和家人说，就是用广播听节目也好，用手机或者是任何一个播放软件听歌也好，只要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个空间可以给好音乐，可以给谋生以外的这些简单却能让我们放松的方式，那我们的生活就不至于过得太差，因为我们还有文化生产力，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麻木了以后是接纳不了这些美好的，觉得自己不配，但是每个人都有享受的权利，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去享受更好的物质，或者是更需要花钱的花时间的休闲方式，但是我听听歌可以吧，我听听广播可以吧，这个门槛来说相对很低了，我看看书可以吧，我走走路跑跑步可以吧，完全没有问题啊。欢迎浅意，每天下班都听的，第一次关注进来，我想听刘宇宁唱的他，早春晴朗里有这首歌的哦，刘宇宁唱的他，我记得我们的库里有入这首歌，哎，因为前段时间早春晴朗不是被很多朋友热所喜欢嘛，所以我们也把里头的热门的插曲主题曲都给大家准备了。好，回家真好的下一首就是你想听的他，谢谢。再来欢迎我们的君君尾巴，还有我们的户户，千年不变啊，户户只要来就只听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心太软。

北京时间的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依依不舍，下班快乐，欢迎小燕子，欢迎山西之雨，飞扬飞扬，我想点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既能够表达我们想要见彼此的心情，当然也能够表达我们要和自己经常相见的那种感觉。可能你会说啊，自己啊，不是天能见到吗？只要是镜子里，可是你真的和自己在一起吗？继续来欢迎我们的丫丫，下班快乐，还要欢迎老杨。老杨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在稍后的时间说给大家听。欢迎我们的雪儿，雪儿说我要点一首特别暴露年龄的歌，青春美少女的快乐宝贝。今天突然就想听这个歌了，因为我在堵车，好吧，希望堵车也不要耽误你是快乐宝贝。欢迎 NT， 欢迎大梦一场。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九百

0: 1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

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06，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提醒一下所有的新朋友和老朋友，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记得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发信息就可以了，告诉我们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和传递的祝福。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在哪座城市听节目，我们大家一起除了听音乐，还可以交朋友。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同时呢，每天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各位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里收获一张来自听友们投稿图片，然后飞扬进行文字创作的节目日签。这个日签呢，分享给大家的主要目的啊，是希望大家透过一张图、一句话来感受一下。来感受一下那种平和的力量。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很奇怪的，就在某个瞬间会被某一句话，会被某一个小小的景致所戳动，而我们节目当中的日签环节就是这样。感谢我们各位听友的慷慨哈，大家游山玩水，或者说守护自己小家的这个上班路上自己心中的那一抹小空间的同时，不忘记分享给我们，就会把自己镜头里收藏的那些美好拿出来。感谢，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带着大家的收藏走进我们的节目中。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投稿怎么中它没有标准，是非常非常不客观的，很主观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一秒的心动。所以也期待着更多朋友投稿，并且跟我们分享你所用自己小小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那种幸福感。大家依旧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每天回家路上我们的福利社里也有很多很多的宝贝跟大家来分享的。比如这段时间呢，有很多宝贝在跟我咨询关于和田玉的事情，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里输入飞扬，然后进入飞扬的福利社，点击进去啊，咱们电台购商城里我们同事给大家联系到的那个福利是来自向和堂的传统的玉石，然后这些和田玉的首饰呢都是用的新疆料，每一块都非常的滋润，又油又润，你可以好好养它。玉就是这样，戴三年是一种感觉，戴五年是一种感觉，如果你能戴十年，不管它是多少钱的玉，它都可以作为传家宝我们去呈现它，因为这块玉已经有了你的温度和你的性格。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如果想在秋天给自己，就是让自己在着装方面有质感的话，玉是很不错的一个配件，其实百搭的，并不是说你穿新中式的衣服才可以，非常百搭的，可以去商城里面看看啊，从300多、400多、500多啊，甚至上万，不同级别的都有，你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就好了。欢迎我们的 Seven， 欢迎风继续吹，欢迎强仔，还有我们的聪聪。欢迎各位，淘淘今天想点什么歌曲呢？还没有告诉我哦。

北京时间18:18，谢谢跟我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欣欣，谢谢你的到来。安安说，菲昂姐，菲昂姐，我跟你说哈，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婚礼现场他们用的好多歌都是我们以前看的偶像剧的主题歌。他说新娘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追偶像剧的姑娘，所以她在婚礼上用的都是我们90后80后看的那些经典偶像剧的歌曲。他说我那天参加婚礼真是给我吃美了听美了。怎么这么可爱，谢谢你分享给我的这个生活中的片段，也给我听美了，怎么可以这么美好。你看其实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哈，吃美了听美了。这个叫什么来着，用陕西话说聊咋嘞。继续来欢迎全全下班快乐，欢迎已读不回。说到这里欢迎我们的流星奶黄包，菲昂姐，我第一次点歌，我今天特别紧张，我想听张智霖的亲情。点歌你还紧张啥呀，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事儿，不紧张啊。张智霖的亲情，我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首歌啊，有品味啊，有品味啊。最近老是能刷到一些张智霖的演出现场的切片，哇，仪态真好，皮肤真好，保养的真好，希望我们到50岁的时候也可以是他那个样子，好不好？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为什么人家50多岁60多岁甚至是对60，前两天看那个李宗盛演唱会现场唱歌的那个 look， 他应该是60多快70了吧，67岁差不多啊，对哟。然后他穿白衬衣，他穿牛仔裤，真的你不靠近你不看脸你依然会觉得还是那个少年。所以我们内心要有一些热爱，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那生活条件不一样啊，那他多怎么客观的因素啊，当然是有的，但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活得好一点，你觉得嘞？欢迎我们的 Kevin， 菲昂姐，菲昂姐，我点陶喆的请继续任性，有吗？我找一下哦，曲库里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好，再来欢迎我们的 WG， 还有菲昂姐，刚才有一个姐妹说喜欢看偶像剧是吧，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偶像剧叫天外飞仙，偶像剧里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是胡歌的月光，今天我想点天外飞仙，是不是林依晨和胡歌演的那个？

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金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这是刚刚跟我们一起回家的一位好朋友点播的，来自陶喆，请继续任性，请继续点歌。谢谢回家的路上大家点播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稍后是仪式态度点播的美丽新世界。哥们儿，你这个点的歌也不算多老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叫我阿姨呢？我比你还小好几岁呢。你是咋想的呢？我今天终于忍不住了。你哪怕说个孩子他阿姨我都忍了。欢迎我们的 MV， 你好，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萌萌，萌萌说飞扬姐好，我特别特别喜欢在回家的路上听咱们的节目，就觉得一下子心就平静了，对吧？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奇，这大概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所以你要给自己点个赞，谢谢你自己，还有接收美好，还有认真听歌，还有每天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心自由放飞，让思绪不被现实纷扰的时光。所以你非常的了不起啊。待会儿呢我们依旧来听大伙点播的好听的歌曲。紫藤他说，飞扬姐我跟你讲哈，我就是很偶然的一次听完了你们的节目，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诶，一到下班的时候我就开你们台，一到下班的时候我就开你们台，就好像生活中多了一个好伙伴。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因为伙伴之间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对吧？欢迎景儿，欢迎小红，下班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牙牙，牙牙你好，欢迎你，欢迎小云哥，欢迎 SLX， 欢迎险峰。还有一些朋友的信息啊，我再打捞一下，因为有时候信息一多一刷新容易沉底儿，容易看不见。如果把谁的信息沉了的话，就劳驾多多包涵哦，何必敷衍，何必敷衍。他说，飞扬你好，我好长时间没有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老歌《心会跟爱一起走》。得亏啊，得亏我把人家的信息又打捞出来了，不然的话何必敷衍，肯定以为我在敷衍他，为什么不念他的信息。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信息太多一下子给冲没了。呜呜啦啦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喽，这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生活上的事情也特别多，就如你所说，人到中年真的诸多不易，还好还好，最近开始内心变强大了。强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本觉得自己不太能干成的一个事情我干成了，我突然又收获了年少时的那种无畏和勇敢。你发现了吗？就是那个勇气它是非常珍贵的所在，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勇敢，是老是被周围的人说说念念的，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年龄要稳啊，你这个年龄就不能再去做那个了，你这个年龄要怎么样，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被说的多了，语言是有力量的，你得到的正能量的语言多，你就是正向的力量，你得到的这种相对打压或者犹疑的语言比较多，你就是会被压制。所以如果没有人在你身边为你摇旗呐喊，请你每天对着镜子跟自己说一声，好样的。

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多大呢？是黑白电视机的年代，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会锁定一个频道，每天的晚上，它叫空中寄情，是一档点歌节目。有人结婚，有人考上大学，有人入伍，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就会有他的亲朋好友在这个电视台给他点播一首歌，一边播着歌曲，一边播着 MV， 一边飘着字幕啊，恭祝某某某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家人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祝他前程锦绣。哇，小的时候对这些歌曲和飘在歌曲 MV 画面上的那些字幕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的感受力，虽然我很小啊，但是我就一直在品心会跟爱一起走，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后来呢，我记得还有一首歌叫相爱容易相处难，跟这首歌的风格蛮像的。我那时候就在想，哦，相爱容易相处难，意思是光爱还不够，还得好好处，不然的话过不下去。我长大之后都非常的震惊，小小的自己居然可以从歌词里洞察了很多的情感。现在很多的歌你看歌名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啊，所以非常的感叹我们70后80后90后哈，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过往当中有非常非常值得细品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叫细糠。所以特别的感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看看接下来要听歌的是谁。 Seven 说，嗨姐，今天天气非常好，特别适合出去骑车。 Seven 是在哪座城市来着？ Seven 你上次跟我说的，他说我今天要开始锻炼了，我感觉很不错，我准备去骑车，我要点一首许巍的心中的歌谣，祝飞扬姐还有大家健健康康，身体棒棒的，心情非常的美丽。谢谢 Seven， 要跟你和大家汇报一下哦，最近飞扬也在很积极的锻炼，因为我今年下半年呢拿出了一些时间来跟我姐姐一起照顾我妈妈，但是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很弱，我根本帮不上忙，非常的不甘心。去年会哭，今年就一开始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说你没有办法搬动一个卧床的病人，那你可以给他擦洗，你可以陪他说话，你可以逗他开心，你可以给他按摩，对吧？这都是力所能及的。当我能做到这些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觉得自己这个孩子也是有用的。然后呢，我又有了不甘心，我就觉得哎，这些事我已经可以做好了，我是不是可以进阶一点？所以最近我就只要有空，我就开始我的房间里放了两个 1.5 升的那个矿泉水的水瓶，我只要有空我就开始拎。然后我的腿上和胳膊上只要出去走路，我绑的都是那个手腕沙袋和那个腿上的沙袋，手上我绑的是1公斤，腿上我绑的是2公斤。经过了差不多20天的训练吧，我感觉我现在力量增加了很多，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特别昂扬了，因为你有心中的所求了，而且这个所求是只要你有努力你就可以靠近的，只要你付出就可以靠近的，它不像赚钱或者说追梦是我付出了好久不一定有结果，但是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照顾自己，就这些事情只要我们投注了是一定一定有具体的体现的，所以就获得感很强。也特别谢谢 Seven 跟我分享你的锻炼经历，我们一起加油啊，这个秋天我们迎来属于我们各自的丰收好不好？因为明天就是24节气的秋分了，它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听到你的这个消息，然后你是一个在成都的东北人，哎妈呀，好照顾自己啊。班纳老哥，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路听歌，还有我们的Lily四叶草小魏姐姐，感谢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这首来自许巍心中的歌谣。

北京时间呢18:55，今天的城市傍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谢谢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路上的心情。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郑钧《私奔》。今天傍晚的陪伴就到这里，但是非常荣幸啊，今天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委托，在晚上的21点可以代班大然老师的城市夜飞行，在夜色之下跟大家一起感受音乐陪我们入眠的那种静，对，就是那种静。当整个世界安静下来，愿我们的心也可以。晚上见。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至26.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

福利，居然这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

0: 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6: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7: 几点了？
6: 都凌晨3点了。
7: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6: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8: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9: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8: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9: 240。
10: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1: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呀，
8: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10: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6: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8: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10: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2: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6: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5: 它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6: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5: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

0: 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

0: 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0: 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

0: 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 2020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
1: 多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趣味。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筋骨同城有诗趣味。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

0: 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新水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晚上好，我的朋友，又见面了。非常荣幸来代班城市夜飞行，在夜色中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美好。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我们的频率，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飞扬。今天晚上依旧用好音乐陪你说晚安。这两天呢，不管是在早间的节目中，还是在傍晚的节目里，还是在夜间的节目，都时常会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大家在点播自己青春年代里那些心动的歌谣，而很多心动的歌谣其实是那些年我们主动或者是被动看过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有人说，当我们越来越爱怀旧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开始变老了？其实不然，当我们越来越爱怀旧了，说明我们善于整理了，我们终于也活成了有故事的人。这个夜晚

跟大家一起用音乐用故事说晚安，也忆当年。你可以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把夜色之下你的心情说与我们听。今天晚上我们听歌的主题是青春里的剧好听，剧是影视剧的剧。很多朋友学会的第一首歌应该就是我们年少的时候跟着电视剧看序幕或者是看片尾，因为以前不像现在有技术手段可以跳过片头或片尾，那个时候就是你得把片头看完，把片尾看完，你才能够看正片的内容。也因此我们有幸结识了那么多好听的电视剧的主题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想一想啊，在我们的青春年少时光里，其实有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有太多太多共同的记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从1998年的夏天开始吧。在1998年的夏天，在每一个炎热过后的夜晚，是谁伴着这首歌开始了疯疯癫癫的追剧之旅呢？

是不是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些年的夏天，回到了那些夜晚，跟爸爸妈妈一起抢电视，斗智斗勇的时光。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飞扬。此刻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渐稀，我们的航班没有航线图，只有一个目的地，它是从前，也是晚安。今晚我要带着大家在音乐的世界里起飞，飞到我们的小时候，飞到我们的年少时光。那些年我们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偷偷瞄电视，那些年我们也会带着歌词本全班同唱一首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剧，一起听过的歌，它不仅仅是记忆，它还是我们的青春呢。刚才我们在98年听《还珠格格》的主题歌《当》，接下来继续往前飞，我们来到了1999年，当时内地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播出，这部剧的名字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剧中的文慧由徐静蕾饰演，杨铮由李亚鹏饰演。故事是从大学开始的，他们骑着单车追着风，也追着爱情。那一年哦，我每次看那个剧，脑海当中都有非常具象化的对自己长大后的一个幻想。我想长大后的我应该是一个像文慧那样的姑娘，穿着白色的长裙，留着披肩长发，还要给头上扎一个白色的小方巾，穿着白色的帆布鞋。后来我也会谈恋爱，会遇到一个男生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然后裙摆摇摇。那一年因为这部剧，我开始很想很想快点长大，成为一名女大学生。可是后来后半部就不好看了，后来他们长大，他们毕业，他们工作，他们开始面临一些离别，一些是是非非，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撕扯，甚至后面的结局也都不是很完美。哎呦，看得我好难受啊。再后来很多很多年之后，又出了一部电影叫《将爱》。人还是那些人，事儿却是后来。当年的那些歌在剧中响起的时候，一瞬间感慨万千。所以我们常常说，若是一直长不大该多好。就像我们看一些好精彩好精彩的剧，就想说停留在他们的青春时代就好了，为什么要往后演演那些一地鸡毛呢？可是那才是真实的生活。长大后我们就是要面对很具象化的人生，这其中包含快乐，也包含悲伤，包含着意气风发，也包含着无可奈何。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节奏，一起穿越时空，来到1999年。

晚上好，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我是飞扬，今天晚上我来代班，谢谢各位在这么晚了依旧锁定我们的频率，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小薇姐发来微信说，看来今晚是回忆满满啊，还珠格格，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都是我追过的剧，最喜欢这一句，爱你，爱爱爱我，哪怕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哪怕一次也就足够。哇，出现了这部剧的画面感了。我是在每一次小柯唱遥望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感都是当年剧中的这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操场，他们在操场的跑道上奔跑，跑着跑着开始下雨了，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种不甘，那种不服输，那种一往无前，那种勇敢，好像真的只有20多岁才会拥有。所以每次听这首歌都仿佛自己在心里陪他们跑了一遍。欢迎仪式态度，欢迎意义，欢迎各位。洪斌说，哇，听到前面的当了，想到了尔康，我还以为会听到情深深雨蒙蒙呢。呵呵，别急，时光慢慢走，你说的是2000年的事儿了。21点24分，我们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心情。在这个夜晚，如果你有哪些心事想要说与我们听，可以添加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一起听歌，一起分享夜色之下的心情。这里是城市夜飞行，用音乐陪你说晚安。

各位就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每天晚上的21点到23点都是由大然主持的音乐夜飞行陪伴大家的时间，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节目里能够跟大家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继续飞。今天晚上我们跟着年份，跟着回忆来听歌。刚才我们听了1998年的《还珠格格》的主题歌，也听了1999年《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遥望》，还有《等你爱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飞，时间来到了2000年，有一部古装神话喜剧火遍全国，它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徐峥演的猪八戒和陶虹演的小龙女，一个贪吃闯祸，一个痴心一片。小时候看的时候真的是笑得前仰后合，长大了才知道结局里的小龙女化成了泉眼，猪八戒再也等不到他的小龙女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梧桐的《好春光》的旋律一经响起，前奏就仿佛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有些故事开始的时候有多热闹，结尾的时候就有多安静。但正是那些热闹的夏天教会了我们，开心一刻也是地久天长。

0: 最后一趟班机，离开一座城市。喧嚣中的人来人往，在这一刻似乎都可以得到完整。有一些事情只属于你我，有一些音乐只关于爱。城市夜飞行，夜上城市，城市听见爱，听见爱。
1: 让城市听见爱，用音乐陪你说晚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夜飞行》，我是今晚代班的主持人飞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这些曾经我们看过的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歌或者是插曲，不知道有多少在你的记忆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帮你找回那些美好的回忆。刚刚丫丫说，听到日子这首歌的时候，顿时想起了那些年追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日子。虽然日子也并没有多富裕，但是一家人相亲相爱在一起，有盼头就是好日子。是的，拥有过共同的回忆的朋友一起听歌格外有感触哈。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

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夜色之下你的心情了。仪式态度说，满满的回忆，好像又回到了年少。有些剧啊，我真的，我看的时候才刚刚懂事儿。哎，你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不是？我那时候看的一知半解的，直到有一天我在追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历史悬疑系列剧，神探狄仁杰。我看到演员表的时候，我发现，哎呀，这狄仁杰不是张大民吗？顿时有一种错愕和穿梭感，但也是又在一瞬间不由自主的想要去追一追那些老剧。今天晚上听完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追剧 DNA 又被启动了，又想去回追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听我们的青春里巨好听的歌，第一个剧是影视剧的剧啊，也期待着朋友们在听的过程中，如果想到了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回忆，也可以发信息给我们，一边听歌一边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夜色之下的时光，让自己放松，然后收获好梦。

刚才我们听当那首歌的时候，就有朋友在 cue 另一部剧《情深深雨蒙蒙》。是的，时间继续向前走，这一年有两部剧让我们印象深刻，一部呢是琼瑶创作的，真的是轰轰烈烈，那就是《情深深雨蒙蒙》，还有一部呢也是让很多很多人感受到了青春的炙热和轰轰烈烈，那就是《流星花园》。只是一部我们会用电视屏幕去观看，每天到点了守着它，它播几集我们看几集。而另一部呢，是我们开启了自己的互联网追剧时光，我们会走到网吧的门口问老板，有《流星花园》吗？有我就来两个小时。是的，《流星花园》这部剧大多数人都是在网吧里把它看完的。不知道你是在哪里遇见了你的道明寺，你的花泽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2001年。

突然觉得这两部剧里都有好大好大的雨哦，对吧？2001年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上海的雨时不时就下得很大很大，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形容说，今天的雨下得好大哦，大的就像依萍回家找他爸要钱，他爸打他那天一样大。也有人会说，今天的雨下得好大哦，大的就好像是道明寺的妈妈逼他和山菜分手，他不愿意那天一样的大。那接下来，我不知道听这些歌的时候，你重点想起的是哪些记忆的片段呢？

21:47，晚上好，我的朋友。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城市夜飞行呢？今天晚上是由飞扬来代班，跟着所有夜飞行的听友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慢慢飞，静静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放松。糖糖说，刚才主持人说到了神探狄仁杰，我可是从第一部看到大结局的，可以来一首长歌一曲吗？我稍后看一下哈，如果我们库里有的话，我们就来听好不好？神探狄仁杰，我也是从第一部一直追到后面他不出新的了。而且我最开始追这个剧的时候是跟我们家老爷子一起租碟子，就我看两遍，他看两遍，所以我们俩租碟儿看这个神探狄仁杰，特别特别的值回票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那个阶段哈，就是租碟看，想要追特别好看的剧，但是电视上它放的那个量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求知欲，所以要去租碟。在租碟之前有一段时光我还爱租书，也是因为租书看了好多好多的特别有意思的情感小说，也可以称之为言情小说。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老师问他说，最近你的作文水平好像提高了，你有总结什么原因吗？他说啊，大概是最近的言情小说看的比较多吧。所以你看，人生走过的每一步路啊，都会给我们留下多多少少的一些痕迹的。时光车轮继续滚滚向前，跟大家一起回到我们的青春里，听那些巨好听的歌。刚才我们是在2001年兜兜转转，这一年有好多的金剧哦，也有很多的名场面。比如说我们知道了一种发型叫凤梨头，我们还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当你想哭的时候记得就倒立，这样眼泪就会流回去了。我们还知道女孩子一定要有一双舒服的鞋，它会带你走很远很远的路，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在这一年，我们突然也明白了一种新的形象，那就是野蛮女友。没错，2001年韩国电影第一次闯进我们的青春，我的野蛮女友里牵牛遇见了那个会打架会喝醉的女孩子，她那么野蛮又那么让人心疼。山丘上的那棵树下，他们埋下了写给两年后彼此的信。当那首一遍又一遍的我相信响起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相信过，对的人兜兜转转一定会回来。缘分不是等来的，是两个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哪怕绕了很远很远的路，只要终点是你，那么就不算是迟到。

不管走了多久，只要最后那个人非常具有篮球梦想的一群年轻人，如今他们也人到中年，但是那些年的那些歌再想起，依然会想起那些不放弃的日子。

北京时间的22:20，谢谢各位在夜色之中依旧跟我们一起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我是飞扬，欢迎各位还没有睡的朋友在音乐的世界里跟我们一起慢慢的感受岁月静好。忙了一天，我知道你一定累了，希望有一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帮你忆起那时年少，简单真挚多美好。今天晚上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坐上时光机，一起穿越不同的年份，去听那些巨好听的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其实它是在2002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当中，孙楠所演绎的一首歌。那些年赵宝刚拍过很多这种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有很多部啊，这个主题曲或者片头片尾曲都是由孙楠来演绎的。他的这个歌声好像也把我们一下子拉到那些年我们试图飙高音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光。继续往前走，时间来到了2003年，有一部剧，剧中讲到了两个小朋友小的时候在福利院里认识了彼此，长大之后呢，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因为他们被不同的家庭领养。而就是这么神奇，在茫茫人海中，他们又再次遇见了。当时这部剧在热播的时候，剧中的这个女孩，她爱音乐，有梦想，执着，勇敢，而她歌声如天籁。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她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不管是从前听还是现在听，都是那么的直抵人心，而且每一次听都会想起那个叫做海豚湾的地方。没错，这就是2003年的《海豚湾恋人》和他的主题歌《遗失的美好》。

2003年的你多大？在哪里？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这是她在2003年她参与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歌。还记得《粉红女郎》那一部吗？万人迷，陈好扮演的，结婚狂，刘若英扮演的，里面还有男人婆是张岩扮演的，还有可爱的憨妹是薛佳凝扮演的。当时就觉得哇，这四个女生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她们在非常现代的都市当中过着非常飒的生活。那时候的自己正是期待青年生活的时候，因为还处在少年的，我们管那个叫什么跑堂期，还没有到尾声，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够跑进自己的青年时期，什么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哇，有白领，有精英，有销冠，有特别时尚的辣妹，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他们一样，以为长大后就是这样。所以那些年听歌的时候也特别感想，特别感梦。差不多在17岁的时候，我是极其想要成为一名主持人的，于是借助着互联网的东风，我开始在网络上做节目，成为了一名网络 NJ。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个听众给我发信息，他说，飞扬啊，我跟我的女朋友分手了，希望你给我播一首歌能够鼓励到我。我说你放心，接下来这首歌你听完之后一定充满力量。然后我忘记调我的那个播放列表的顺序了，它是可以自动播出的。于是我说下一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忘掉忧伤，好好生活。于是奶茶的声音传出，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当时我就在想，我大概永远的失去这位听友了。一首歌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你呢？想起了那一年的自己没有？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时间来到了2004年，偶像剧高爆发高爆款的年代开始了。这年有能唱会跳能演的偶像剧女王带来了一部作品，叫做《天国的嫁衣》。在这里面呢有赛车手，然后呢有贵公子，还有平凡又可爱的女生，也就是这一类剧看多了，让我们当时觉得啊，这个贵公子不会喜欢那个千金大小姐，她一定喜欢平凡的我。王心凌带来《爱的天国》。

北京时间22:38，欢迎微信平台上的呼哈，他说：“飞扬，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晚上时间过得又快又慢？快是一首歌，一年过去了；慢是因为这些歌把我带回到了从前。从前慢，所以听歌的时间好像也变慢了。你看，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你的心境。所以，当我们转念，当我们调整心态。”很多事情它给我们带来的体验感就变得不同。谢谢各位继续搭乘这列音乐航班，我是飞扬，今天晚上的代班主播。城市夜飞行平时呢是在晚间的21:00-23:00，由大然陪伴各位。今天晚上是飞扬来代班，跟各位一起过足了穿越瘾，过足了老歌瘾，我们今天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那时年少，听那些年巨好听的歌。这里的剧呢，是影视剧的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2005年。2005年可以说是仙侠剧的一个被大众真正的喜欢和接受的时期。以前类似的剧也有，但是好像是偏神话一点，而这一年有了仙侠玄幻。是的，仙

剑奇侠传》开播了，那个帅气的李逍遥，逍遥哥哥御剑乘风而来，他的灵儿妹妹赵灵儿一袭白衣，我们第一次知道这就是仙侠，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宿命。虎哥的那首《六月的雨》，阿桑的那首《一直很安静》，就这样在我们的青春里摇曳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一年很多人是第一次为了一部剧哭到天亮，因为当时已经可以在线看了，如果你愿意，你一个晚上是可以看完整部剧的，而且不收费。还有那句歌词，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哇，好真挚又卑微的爱呀。不知不觉我们长大了，后来的很多年，《仙剑奇侠传》有了第二部、第三部，再后来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后来的故事了，因为我们投入到了奋斗当中，我们要开始为生活新的阶段、新的篇章去努力，而那些属于年少的可以御剑飞行的梦，好像也和六月的雨一样，在那个夏天飘落了。

小耳朵说，飞扬姐你今晚要干啥呀？这一首一首的歌听得我都不想睡了。他说刚才听六月的雨的时候，想起了自己跟着剧里头学习御剑飞行的那些傻傻的时光。不光是你都傻过，姐姐小时候还在家里把那个纱巾用高粱杆儿别在自己的辫子上，用今天的话说，咱也是 cosplay 过白娘子的。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在我们过往的记忆中，那些歌曲有抒情

情的、动感的，有一眼万年的，也有让人听着非常乐呵的。刚才我们走过了2005，走过了仙侠剧开始横空出世的年份，那么时间来到了2006，这一年同福客栈开张了。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不是这个节奏啊。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这个歌手叫李小龙，他的好久不见一响，栖霞镇的那间小客栈就成了全中国的快乐老家。我记得当时有好多朋友啊，大中午的专门要赶回去，就是要去看这个《武林外传》。佟掌柜的算盘，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郭芙蓉的排山倒海，吕秀才的子曾经约过，那时我们笑得没心没肺，根本不知道这部下饭剧后来成了所有电子榨菜的鼻祖。生活里没有真正的大侠，只有一群吵吵闹闹却彼此惦记的人，能有人陪你吃饭，陪你贫嘴，陪你走过柴米油盐，大概就是最幸福的样子了。

0: 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

0: 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星光璀璨，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星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售完。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

0: 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

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

十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Leaves，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

0: 呀，
1: 哦，这话怎么说？
0: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0: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0: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

0: 记。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e you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

0: 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华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

0: 种，全县抗疫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五千区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
14: 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

0: 很好。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

0: 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群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杨博，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今天的音乐旅程呢即将开启了，问早时刻即将到来了。今天是周三啊，本周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明天还有一天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啊。来吧，我们的早高峰音乐旅程开始了，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在早高峰行车路上的车友要问早了。

心中这种感觉。嗨，早上好了，悠悠们，我们的问早时刻来了，无赖种花家永旺，早上好，甜甜圈。哎呀，每次都是简称甜甜圈，其实人家全称叫奔跑的甜甜圈。我们现在奔跑家族人可多了，有奔跑的甜甜圈，奔跑的大肘子，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奔跑的什么来的？甜甜圈，早上好。大张来了，早上好啊。哦，

0: 小亮，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这天儿挺好啊，不冷不热的，没啥风。
1: 沈阳啊，
0: 好舒适
1: 啊！哎呦我的天哪！成都这天就不怎么地了啊，成都这天纯折磨人。哎，成都这两天的早上有些地方啊湿气比较大，你说那是雨吧它还形成不了珠，你说那是雾吧它还哩哩啦啦的，就搁那给你拉了。这成烦人了，这天大清早上起来见不着太阳，灰蒙蒙的。哎，我们大胖墩来了，早上好，我松姐。
2: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周三了，今天这三天又休息了啊。
1: 哎，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
1: 哎，提前呢是不是？
2: 挺好。
1: 哎，谢谢姐啊，提前也祝我松姐能够中秋快乐，好不好？你看啊，这个刚送完成都天气，呀呀呀就说了，早早早，亮哥，成都又下雨了，这早上，那不叫有一些每个区不一样啊，这天呢，那早上那都不叫下雨，就是喇了，滴的，哎呀，这天太烦人了，这个感觉，倩倩。
3: 小亮，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啊！
3: 车也堵的呀、
1: 哦，这早上就堵上了啊！北京嘛，是不是啊？光哥，
4: 早上好，亮仔。
1: 光哥，早上好啊、哦！侯健，
5: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今天值周生，得早到。我们今天学校有新疆。小朋友来
1: 哦，那个侯建家的小乖今天是值日生啊，然后今天要早点去学校是不是啊？哎呀真好，咱们现在呀可能就是打扫卫生啊，擦擦桌子啥的，你知道不，就是现在这个窗明几净的这个教室啊，这个环境啊，真的来之不易啊。孩儿，你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啊，上学第一件事干啥，不是打扫卫生，是在冷的时候他得生炉子，没暖气呀。完了他说今天呢班里头来了一个新疆的小朋友，是不是啊？哦，新疆小朋友好吗？哦哟，新疆的小朋友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呀？哎，如果说是，你可以啊，好好相处。然后丝路花语来啦，丝路花语。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乖乖早上好啊、哦。还有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风声云起，东升再起 ，Miss 六，你解放。
6: 亮小亮早上好，今天的天气是细雨朦胧啊。
1: 你看，他这口音可迷惑人了啊。哦，就是听着是不是像在东北？哎，没有，哎，他在那哪呢？在新都呢？是不是在成都的新都呢啊？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像不像每天早上大家对我的那种期待啊？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有多少人啊，每天早上听我们节目啊，就是为了那一声早上好。就跟晚上聚会是来整一杯，就仿佛是个开关，是个暗号。也许它很平常，但是它就能够开启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对不对？是不啦？7:19，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啊！来，给我们的新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这是一档娱乐音乐互动类早高峰音乐互动类娱乐节目。哎呦我的妈！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说不出口，哎。你说他音乐节目吧，哎，他的音乐量吧还没有特别多，因为我话多啊。你说他是娱乐节目吧，哎，他歌呢比娱乐节目放的又多。啊，来说一下吧，我们的

0: 这节目怎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所谓互动就是发消息问早啊，哎，稍后要猜歌啊，那怎么猜歌呢？来来来，首先需要微信上添加一个服务号。第一步要做的，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呢选择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点了没？点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哎，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就直接的向这个服务号啊发文字、发语音信息，我们直播间就能收得到了。我们的 Super MZC，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们那儿管下雨，不叫喇叭，叫嘀咕。
0: 嘀咕。下雨，满世界都叫下雨，只不过说它的不同状态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是不是？有倾盆的，有瓢泼的，有哩哩啦啦的，有滴答的，有喇喇的。现在的成都的早上就跟小喷壶似的。

0: 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早上这轮猜歌了，好不好？来猜歌之前，这条信息关注完啊，我们的仰望星空啊，早上好，一二，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成都又开始下雨了，
0: 是不是啊？哎，它还没有下好大，哎。然后那个那小燕啊说，亮啊，早上好。哎呀，这两天小孩，咱家小孩玻璃盖卡秃噜皮了，天天疼的呀，龇牙咧嘴的。想到了我们小时候，那家伙卡秃噜皮了也不哭啊，自己撒上点细土面啊，说好的快。哎呀，小真的，我们八零后太难杀了啊！哎呀，那阵小的时候啥事儿没干过呀？你说说吧，咱就说是不是啊？哎呀，豆豆有糖来了，早上好，东啊，就是大亮啊，早上好，好久没互动了啊，但是呢，每天都听你的问早，哦，今天来打个卡，东。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其实可能来不起啊，但是呢，每天都在听啊。我们的吕福佳，我在连云港。欢迎你，来自连云港的车友友啊，丫丫说对自己太狠了。还有 A O，
2: 天哥哥早上好。
0: 哎，宝宝，走，怎的了？这一早上，听个声音有点不高兴呢。
2: 天哥哥，早上好。
0: 你是不高兴啊，还是就这么说话呀？那感觉仿佛露露个脸儿呢。你好好重新来一遍，高高兴兴的再说一遍，我听听看。飞最后一这个这一轮最后一条啊，然后咱这猜歌了啊。飞宁莫属，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你看看，哎呀，小闺女早上好呀。
2: 啊，早上起得太早了，没时间睡。早
0: 上
2: 好，
0: 哎，这就对了嘛，没睡好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啊？不点灯不熬油的，你干啥呀？这个年龄也不大，你也没有做题，你不早点睡干啥？睡不着啊？

睡不着，纯粹就是早白天的时候运动量少了啊，你白天多跑两圈，跑到什么时候累到什么程度，我就跟你讲，跟咱家那小哥一样，回到家那脚得是酸的，你看看晚上好不好睡。好，就到这儿，7:26啊，早间 morning 精神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通过前奏来猜歌啊。这首歌还不是通过前奏呢，还给可对对对，这首歌好猜到什么程度？好猜到啊，这个叔叔阿姨都能猜得出来啊。但是他是这样的，他能猜出来，但是你反应不过来，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哎。就是这样的啊，当然有些人就脱口而出了，哎，准备好了没有，各位？预备备，哎，开始。

好，嘿嘿嘿，这是我自己瞎编的啊，这歌可不这样啊，再来啊。

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你看，哎，这是都在那反应呢。哎呀，什么来的？哎呀，哎，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猜猜看啊，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这个西伟。
1: 言为人的说句心里话是。
0: 哎，对的，1987。
2: 说句心里话。
0: 灰灰。
2: 小
0: 妹小妹，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当兵的人是姚元唱的，咱当兵的人吧。咱当兵的人。
0: 不，咱当兵的人，那个是当兵的人啊，淘淘。
1: 说句心里话。
0: 厉害厉害。
2: 说句心里话。
0: 哎，林夕夕。
3: 说句心里话，阎维文。
4: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
0: 厉害了，哎，行月，阎维文说句心里话，厉害，糖糖，
1: 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哎妈，这歌老年头了，到了我年龄了，
0: 正儿八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是不是啊？哎呀，我这节目上了有两年多了，我终于摸到了咱们陈教授的弱点了。哎呀，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当过兵的原因啊，这种军旅歌曲相对来讲他反应偏差。但是呢，你说咱们那个科比仔啊是当过兵的，也没反应过来。许多多说这歌是不是小白杨啊？啥叫小白杨啊？若曦，
1: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哎，
1: 郁金健唱的，阎维唱的，说句心里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大倩倩说句心里话，阎维文老师啊。丝路花语说这是不是父亲呢？不是不是，王淼，这不说了句心里话吗？小暖说句心里话啊，维杰，卓什么维杰？你那第二字念啥呀？我老忘啊。这个是一个成语，哎呀，那叫捕牢。哎，念啥来着？光哥。
5: 小白羊，
0: 不对，小白羊在哨所旁。
5: 说句心里话。
0: 对的，松姐。
1: 小白羊，说句心里话。
0: 哎，
1: 安维文的说句心里话。
0: 正确了。永旺，
3: 阎维文唱的说句心里话。
0: 厉害了，家人说句心里话啊。L。
1: 谢。啊，早上起得太早了，没时间睡。哎，哥，早点好。
0: 今天晚上晚点睡，不是今天晚上，今天白天多动一动，运动运动啊，运动运动，运动量到了之后，哎，胃口好，完了晚上睡眠也好，听到没有？Super MC，
2: 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
0: 对了 ，CC， 这不军中绿花吗？你是 CC， 你是把你心目中那知道那几首歌就都捅咕出来了，对不对？萍姐说句心里话，隐形的翅膀。
1: 两个嘴巴巴，蹦蹦蹦，等你。

0: 对了，弄得你带着我们有29个人出去旅游，结果呢，就被一个地方有人结婚，然后我就说一个人出50块钱去吃顿酒席，我说一个人吃100，你说100太高了，就一个人吃50就够了，我们有20几个人出去去吃一桌。
1: 啊，谜语。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小白杨。
1: 宝儿啊，你厉害，你妈妈那曲库啊一般呐。棉袄被
3: 太错了呀。
1: 哎，没事儿，东说了，这是父亲母亲既然来当兵，忘了，说半天忘了，非宁莫属。
2: 小亮哥哥，是说句心里话，谁唱的我不知道。
1: 哎，你不知道就对了，宝儿啊，这歌有一些叔叔阿姨都不知道，要记不住了，不是不知道啊，这歌传唱度非常高。丫丫说句心里话，马磊子说，亮哥今天我生日啊，给我整首80后的歌，这说句心里话还不80后啊。鲍旭，
4: 袁维文，说句心里话。
1: 阿瑞，
5: 说句心里话。
1: 哎，
5: 说句心里话，不影响家，家中老妈妈，一吃馒头白发，说句那是怎么话。

0: 飞黄腾达，哎，说句心里话，强强说，这不是说句心里话，阎维文老师的吗？对了，张小新说，亮啊，这周五你上班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上班时间跟股市是一样的。再说了，这周五，周五中秋假。严强他说，小亮早上好，这是说句心里话啊，甜甜圈这歌熟啊，是与阎维文还是郁金剑呢？蝉蜕。
1: 亮仔早上好，我已经上学校了。
0: 哎，好嘞，好好学习啊，宝灰灰啊，想听完整的一遍歌啊，你老说话。

0: 好，就听到这儿了，灰灰。
1: 错了，今天。
0: 哎，我就跟你说，有一些歌越熟，哎，越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能记，他是这样的，这歌都知道，这反应不过来。洋洋洒洒说，说句心里话啊，听他们说的，这歌不是我赛道啊。宁宁说：“这不说句心里话吗？哎呀，竟然我赶上第一轮的。”然后维杰告我那字念啥？念啥？你告我，我也记不住，我就以后就管你叫维杰，行不行？然后那个微信上的啊，钟驰汽配是不是阎维文的歌？李怀川，
2: 小亮，早上好。

0: 那那首是说句心里话，
1: 哎，解放，
2: 小亮小亮，是不是当兵的人？
1: 不对，
2: 还是说句心里话呀？
1: 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第一轮蔡哥先到这，7:41，Morning 精神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给各位啊，金志文的一首歌《认定》啊。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友友们早上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呢，向你推荐到的是一款男女都可以用的一款科颜氏啊高保湿面霜啫喱。这是一个罐罐装的，这个罐罐呢是125毫升，它的这个质地啊有点像果冻一样啊，所以说为什么说叫做高保湿啫喱。哎，它的质地呢是那个就像果冻装的，它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啊，特别适合男士，它不香，不是那种香香型的。它的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补水益油。哎，它很好的能够解决那些

0: 皮肤比较油啊，然后闭口比较多呀，啊，闷痘痘的这种情况。夏天的时候它很好的能够抑油，然后到了冬天比较干的时候呢，它能非常好的做到保湿。科颜氏大家都不陌生了嘛，对不对？其实很多机场呢都是有科颜氏的这个专柜的，我记得大型机场就有啊。而且呢这个蓝色的罐罐啊是油皮特别友好的一款。白罐不一样，白罐呢它是滋养干皮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选错了啊！这款上脸之后呢它的吸收特别快，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125毫升大容量啊，早晚都可以用，然后呢价格288，买一罐125毫升再送一罐125毫升，到手呢是整整两大罐啊，288就是144一瓶。我印象中某冬啊618搞活动，我买的时候啊还是200多一罐。当然了这个属于跨境商品啊，然后呢是应该是从香港直邮的一款啊。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找到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这款商品了。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1: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摩尼有精神啊！接下来的时候呢要开始我们这轮猜歌，当然了我们到下时段的时候呢再揭晓答案，行不行啊？哎，

完了，甜甜圈来了，甜甜圈说：“亮哥，我宣布啊，我就是冲你说话来的啊。”风趣幽默，段子多，当然了，播的歌曲呢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啊。最重要的就是他说了，那个甜甜圈说咱们这个节目的听友啊都很好，很和谐，很友好。啊，这轮猜歌，咱们先把这歌猜了，然后呢下时段来揭晓，咱们就边聊边等，行不行？这首歌呢是一个翻唱啊，这歌原本大家应该非常熟的一首歌，但是呢这是翻唱，翻唱完了之后编曲就变了，编曲变了之后呢就增加难度了。来听听看这歌你还能猜出来吗？就是前奏啊有一点变奏的感觉啊。

哎，就这个前奏谁能猜出来？这个我觉得是乐理比较好的那种人啊。那再来听啊。哒啦哒，这歌能猜出来，其实算是挺厉害的了啊。然后这首歌呢，哎，有人说出歌手来了啊，非常厉害。这首歌当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给那个315晚会啊写的一首歌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拨开云雾见明见月明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哎。然后再听一下这歌的副歌的部分啊，看看能不能再给你点提示。在这里啊，在这儿。

好，就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原唱是谁？你记没记得起来？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

那个大家边猜着，我这边边唠着，然后下时段的时候呢，咱们揭晓着啊。说事儿，说什么事儿呢？说昨天呢，受到了一个老年大学的邀请。小亮啊，你看看，哎，能不能上我们这来？哎，给那个上堂课呀，给老人们上个就是关于朗诵的，是不是？哎，公开课、公益课，哎，我说行。那人嘛，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讲呢？是吧？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老小孩，老小孩，那老人活一辈子了，到老了就跟小孩似的。我说我就新鲜，我就喜欢小孩，是不是？哎，老人嘛，谁家没有？然后我就去了，是吧？这是公益，做公益嘛，是不是？给老人上堂课，那有啥？上网去一趟，这给我气的。哎，我就跟你说，这有些人上岁数那真叫犟啊。那有一些老人怎么能这么犟呢？啊，叔叔阿姨呀，你们怎么能犟成这样呢？就啊，那阿姨呀，我就是咱们上课之前的时候呢，就是现场啊有一个老师就介绍一下，说今天啊很高兴啊，咱们老年大学有请到了一个这个主持人。啊，来给大家上这一堂播音课，来大家，哎，就是那个欢迎一下，那就是咱刚开始就互动一下嘛，然后我就得跟大家打招呼嘛，啊，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然后跟大家聊，我说阿姨你好年轻哦，哎，我说阿姨你好大了呀，你知道那个阿姨，我就问大姨阿姨多大岁数吗？你知道阿姨咋说？你知道？阿姨说我书籍，哎，这上岁数人就都得这么犟，是不是？我问高寿啊，你跟我说你属鸡。我说实话，阿姨，你跟我俩是班对班的，你跟我说属鸡属牛的，我根据我的属相上下推一推，我还能知道。那咱俩之间都差了两三轮了，你跟我说属鸡属羊的，我上哪知道去啊？你是76还是85啊？那我哪知道？咱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你跟我说属鸡，我没概念。你谁知道你哪轮的鸡呀？就是对于属相和对应年龄这个事儿啊，这一定得是自己年龄段的人，对不对？你比方80后，你知道吗？你看80后，我说我属猪的，林夕夕说属鸡，那基本上就比我大两大几大大鸡，只说曾经烟火冒出乾隆四十五马鞍山上有鸡，西狗还比我大三岁嘛，对不对？那个基本上就是属猴再比我大几岁，属狗比我大一岁。就是这样我能推出来，你知道吧？属兔比我小，属鼠比我小，就我这样我能知道。那你跟我说你属鸡，那我就得翻几轮呢，加几岁啊？当然了，姐侧面反映了阿姨心态好。阿姨说：“你看我像好大的呀。”

林夕夕说：“属猪属猪打针不哭，哎，属狗属狗属狗肝打不走。”啊，那个7:55了，摸牛精神第一时段节目暂告段落啊。

休息一下行不行，然后关于猜歌，咱们刚才猜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这首歌，这首歌是一个 R&B 的一个版本的。

0: 脚步声，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